0: 完了完了完了。天儿说的。
1: 呀，把这把鸡蛋给我弄满了。
0: 谁说的？然后呢？完了，哪地了吧？地了吧？哎，来，干了，罗林。
2: 哎，行。
0: 你装个二根灯。
2: 什么？
0: 放阿里，阿里可以这么炸的。
3: 别了，走走走，走走，走来干我们。